ꯇꯊꯤꯂꯩ ꯗꯦꯕꯤꯗꯒꯤ ꯃꯣꯟꯁꯤꯈꯥ ꯃꯇꯦꯛ ꯑꯃ ꯇꯥꯕꯤꯔꯦ ꯍꯧꯖꯤꯛ ꯃꯤꯀꯨꯞ ꯈꯔꯒꯤ ꯃꯇꯨꯡꯗ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ꯐꯪꯕꯤꯒꯅꯤ ꯑꯥꯀꯥꯁꯕꯥꯅꯤ ꯁꯤꯜꯆꯔ ꯀꯨꯟꯖꯂꯥꯜ ꯖꯦꯟꯗ꯭ꯔꯦꯝꯕꯝ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ꯁꯥꯝ ꯌꯥꯎꯅ ꯉꯁꯤ ꯋꯦꯁ ꯕꯦꯡꯒꯜ ꯀꯦꯔꯂꯝ ꯇꯥꯃꯤꯜ ꯅꯥꯗꯨ ꯑꯃꯗꯤ ꯄꯨꯗꯨꯆꯦꯔꯤꯗ ꯉꯁꯤ ꯁꯧꯔꯞꯅ ꯕꯤꯙꯥꯟ ꯁꯚꯥ ꯐꯝ ꯆꯅꯤꯄꯥꯟ ꯀꯨꯜꯍꯨꯝꯗꯣꯏꯒꯤ ꯚꯣꯠ ꯃꯁꯤꯡ ꯊꯤꯕꯒꯤ ꯊꯕꯛ ꯄꯥꯡꯊꯣꯛꯂꯦ ꯅꯥꯀꯜ ꯑꯃꯔꯣꯝꯗ ꯉꯁꯤ ꯂꯩꯕꯥꯛ ꯑꯁꯤꯒꯤ ꯔꯥꯏꯖ ꯃꯉꯥꯒꯤ ꯄꯥꯡꯊꯣꯛꯈꯤꯕ ꯃꯔꯛꯀꯤ ꯃꯤꯈꯜꯒꯤ ꯚꯣꯠꯁꯨ ꯃꯁꯤꯡ ꯊꯤꯔꯤ ꯉꯁꯤ ꯄꯨꯡ ꯅꯤꯄꯥꯟ ꯇꯥꯕꯗꯒꯤ ꯍꯧꯈꯤꯕ ꯚꯣꯠ ꯃꯁꯤꯡ ꯊꯤꯕꯁꯤ ꯑꯍꯥꯟꯕꯗ ꯄꯣꯁꯇꯦꯜ ꯕꯦꯂꯣꯠ ꯃꯁꯤꯡ ꯊꯤꯔꯕ ꯃꯇꯨꯡꯗ ꯏ ꯚꯤ ꯑꯦꯝꯒꯤ ꯚꯣꯠ ꯃꯁꯤꯡ ꯊꯤꯕ ꯍꯧꯈꯤ ꯅꯥꯀꯜ ꯑꯃꯔꯣꯝꯗ ꯕꯔꯥꯛ ꯇꯝꯄꯥꯛꯀꯤ ꯕꯤꯙꯥꯟ ꯁꯚꯥ ꯁꯤꯠ ꯇꯔꯥꯍꯨꯝꯗꯣꯏ ꯌꯥꯎꯅ ꯑꯁꯥꯝ ꯄꯨꯝꯕꯒꯤ ꯑꯣꯏꯅ ꯕꯤꯙꯥꯟ ꯁꯚꯥ ꯐꯝ ꯆꯥꯝꯃꯒ ꯍꯨꯝꯐꯨꯅꯤꯊꯣꯏꯒꯤ ꯚꯣꯠ ꯃꯁꯤꯡ ꯊꯤꯕ ꯉꯁꯤ ꯄꯨꯡ ꯅꯤꯄꯥꯟꯗꯒꯤ ꯍꯧꯈꯤ ꯄꯟꯕ ꯌꯥꯏ ꯃꯗꯨꯗꯤ ꯁꯤꯜꯆꯔ ꯔꯥꯝꯅꯒꯔꯒꯤ ꯑꯥꯏ ꯑꯦꯁ ꯕꯤ ꯇꯤꯗ ꯉꯁꯤ ꯚꯣꯠ ꯃꯁꯤꯡ ꯊꯤꯕꯒꯤꯗꯃꯛ ꯑꯌꯨꯛ ꯄꯨꯡ ꯇꯔꯦꯠ ꯇꯥꯕ ꯃꯇꯝꯗ ꯏꯁꯇ꯭ꯔꯣꯡ ꯔꯨꯝ ꯍꯥꯡꯗꯣꯛꯈꯤ ꯖꯤꯂꯥ ꯑꯁꯤꯒꯤ ꯕꯤꯙꯥꯟ ꯁꯚꯥ ꯐꯝ ꯇꯔꯦꯠꯀꯤ ꯚꯣꯠ ꯃꯁꯤꯡ ꯊꯤꯅꯅꯕꯒꯤꯗꯃꯛ ꯀꯦꯟꯗ꯭ꯔ ꯃꯃꯝꯒꯤ ꯑꯣꯏꯅ ꯇꯦꯕꯜ ꯇꯔꯥꯃꯔꯤꯗ ꯚꯣꯠ ꯃꯁꯤꯡ ꯊꯤꯔꯤ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ꯅ ꯊꯥꯗꯣꯔ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ꯑꯣꯏ ꯆꯥꯇ꯭ꯔꯦꯠ ꯚꯣꯠ ꯃꯁꯤꯡ ꯊꯤꯕꯗ ꯁꯤꯖꯤꯟꯅꯔꯤ ꯑꯗꯨꯒ ꯁꯦꯀ꯭ꯌꯨꯔꯤꯇꯤ ꯄꯥꯔꯁꯣꯅꯦꯜ ꯆꯥꯝꯃꯉꯥ ꯍꯦꯟꯕꯅ ꯉꯥꯛꯁꯦꯜ ꯊꯧꯔꯥꯡ ꯂꯧꯈꯠꯂꯤ ꯁꯤꯔꯤꯕꯨꯃꯤ ꯖꯤꯂꯥꯒꯤ ꯕꯤꯙꯥꯟ ꯁꯚꯥ ꯐꯝ ꯃꯔꯤꯒꯤ ꯚꯣꯠ ꯃꯁꯤꯡ ꯊꯤꯕ ꯉꯁꯤ ꯄꯨꯡ ꯅꯤꯄꯥꯟꯗꯒꯤ ꯍꯧꯈꯤ ꯍꯥꯏꯂꯥꯀꯥꯟꯗꯤ ꯖꯤꯂꯥꯒꯤ ꯚꯣꯠ ꯃꯁꯤꯡ ꯊꯤꯕꯒꯤ ꯊꯕꯛꯁꯨ ꯉꯁꯤ ꯄꯨꯡ ꯅꯤꯄꯥꯟ ꯇꯥꯕꯗꯒꯤ ꯍꯧꯈꯤ ꯖꯤꯂꯥ ꯑꯁꯤꯒꯤ ꯑꯣꯏꯅ ꯇꯦꯕꯜ ꯇꯔꯥꯅꯤꯊꯣꯏꯗ ꯚꯣꯠ ꯃꯁꯤꯡ ꯊꯤꯔꯤ ꯔꯥꯎꯟ ꯇꯔꯥꯃꯔꯤ ꯈꯨꯗꯤꯡꯒꯤ ꯚꯣꯠ ꯃꯁꯤꯡ ꯊꯤꯔꯤ ꯑꯜꯒꯥꯄꯨꯔ ꯀꯥꯠꯂꯤꯁꯔꯥ ꯐꯝꯒꯤꯗꯃꯛ ꯇꯦꯕꯜ ꯇꯔꯥꯃꯔꯤꯗ ꯚꯣꯠ ꯃꯁꯤꯡ ꯊꯤꯔꯤ ꯐꯝ ꯑꯁꯤꯒꯤꯗꯃꯛ ꯔꯥꯎꯟ ꯀꯨꯟꯃꯉꯥ ꯈꯨꯗꯤꯡꯒꯤ ꯚꯣꯠ ꯃꯁꯤꯡꯁꯨ ꯊꯤꯔꯤ ꯄꯟꯕ ꯌꯥꯏ ꯃꯗꯨꯗꯤ ꯍꯟꯗꯛꯀꯤ ꯕꯔꯥꯛ ꯇꯝꯄꯥꯛꯀꯤ ꯖꯤꯂꯥ ꯑꯍꯨꯝꯒꯤ ꯁꯤꯠ ꯇꯔꯥꯍꯨꯝꯗꯣꯏꯒꯤ ꯃꯅꯨꯡꯗ ꯀꯁꯥꯔ ꯖꯤꯂꯥꯒꯤ ꯐꯝ ꯇꯔꯦꯠꯇ ꯃꯤꯔꯦꯞ ꯅꯤꯐꯨꯃꯥꯄꯟꯅ ꯂꯝꯕꯥꯅꯔꯤ ꯂꯝꯕꯥꯅꯔꯤꯕ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ꯕꯤ ꯖꯦ ꯄꯤꯒꯤ ꯗꯥꯛꯇꯔ ꯔꯥꯖꯗꯤꯞ ꯔꯣꯏ ꯑꯥꯏ ꯑꯦꯟ ꯁꯤꯒꯤ ꯃꯤꯔꯦꯞ ꯑꯚꯤꯖꯤꯠ ꯄꯥꯜ ꯑꯦꯁ ꯌꯨ ꯁꯤ ꯑꯥꯏꯒꯤ ꯕꯕꯇꯁ ꯆꯀ꯭ꯔꯕꯔꯇꯤ ꯑꯃꯗꯤ ꯂꯅꯥꯏ ꯃꯤꯔꯦꯞ ꯑꯣꯏꯅ ꯄꯥꯄꯂꯨ ꯅꯥꯠ ꯁꯨꯕ꯭ꯔꯇ ꯀꯨꯃꯥꯔ ꯁꯟꯗ ꯔꯥꯅꯨ ꯗꯥꯁ ꯑꯃꯗꯤ ꯒꯧꯇꯣꯝ ꯗꯥꯁꯅꯤ ꯙꯣꯂꯥꯏ ꯔꯤꯖꯥꯞ ꯐꯝꯒꯤꯗꯃꯛ ꯕꯤ ꯖꯦ ꯄꯤꯒꯤ ꯃꯤꯔꯦꯞ ꯑꯃꯤꯌꯣ ꯀꯥꯟꯇꯤ ꯗꯥꯁ ꯀꯪꯒ꯭ꯔꯦꯁꯀꯤ ꯗ꯭ꯔꯨꯕꯣꯖꯤꯋꯇꯤ ꯄꯨꯔꯀꯥꯁꯇ ꯑꯦꯁ ꯌꯨ ꯁꯤ ꯑꯥꯏꯒꯤ ꯒꯧꯔꯆꯟꯗ꯭ꯔ ꯗꯥꯁ ꯑꯃꯗꯤ ꯂꯅꯥꯏ ꯃꯤꯔꯦꯞ ꯑꯣꯏꯅ ꯄꯣꯔꯤꯃꯣꯜ ꯗꯥꯁ ꯃꯤꯔꯦꯞ ꯄꯣꯏꯔꯤ ꯕꯣꯔꯈꯣꯂꯥ ꯐꯝꯗꯨꯅ ꯀꯪꯒ꯭ꯔꯦꯁꯀꯤ ꯀꯥꯂꯋꯥꯔ ꯕꯤ ꯖꯦ ꯄꯤꯒꯤ ꯀꯤꯁꯣꯔꯅꯥꯥꯊ ꯑꯦꯁ ꯌꯨ ꯁꯤ ꯑꯥꯏꯒꯤ ꯁꯣꯝꯄꯥꯗꯤ ꯑꯗꯨꯒ ꯂꯅꯥꯏ ꯑꯣꯏꯅ ꯖꯍꯔꯨꯜ ꯏꯁꯂꯥꯝ ꯍꯤꯕꯖꯨ ꯔꯍꯃꯥꯟ ꯑꯃꯗꯤ ꯑꯃꯣꯂꯦꯟꯗꯣ ꯗꯥꯁꯅꯤ ꯄꯥꯎꯁꯤ ꯈꯣꯝꯖꯤꯜꯂꯤꯉꯩ ꯍꯥꯏꯕꯗꯤ ꯅꯨꯡꯊꯤꯜ ꯄꯨꯡ ꯑꯍꯨꯝ ꯃꯈꯥꯏ ꯇꯥꯕ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ꯑꯣꯏꯈꯤꯕ ꯚꯣꯠꯀꯤ ꯔꯤꯖꯥꯜꯒꯤ ꯃꯁꯛ ꯈꯔꯗꯪ ꯊꯝꯖꯔꯤ ꯑꯁꯥꯝꯒꯤ ꯀꯪꯒ꯭ꯔꯦꯁ ꯄ꯭ꯔꯁꯤꯗꯦꯟꯠ ꯃꯥꯏ ꯄꯥꯛꯄ ꯌꯥꯏ ꯍꯥꯏꯅ ꯄꯥꯅꯔꯝꯕꯗꯣ ꯁ꯭ꯔꯤ ꯒꯣꯒꯣꯏ ꯖꯣꯔꯍꯥꯠ ꯑꯦꯁꯦꯝꯕ꯭ꯂꯤ ꯁꯤꯠꯇꯒꯤ ꯃꯥꯏ ꯊꯤꯔꯦ ꯁ꯭ꯔꯤ ꯒꯣꯒꯣꯏꯅ ꯄꯥꯅꯔꯤꯕ ꯍꯥꯏꯕꯗꯤ ꯂꯝꯕꯥꯅꯔꯤꯕ ꯕꯤ ꯖꯦ ꯄꯤꯒꯤ ꯍꯤꯇꯦꯟꯗ꯭ꯔꯅꯥꯥꯊ ꯒꯣꯁ꯭ꯋꯥꯃꯤꯅ ꯚꯣꯠ ꯂꯤꯁꯤꯡ ꯍꯨꯝꯐꯨꯃꯥꯄꯟꯒ ꯆꯥꯝꯃ꯭ꯔꯤꯒ ꯀꯨꯟꯊ꯭ꯔꯥꯃꯥꯊꯣꯏ ꯍꯦꯟꯅ ꯐꯪꯗꯨꯅ ꯃꯥꯏ ꯄꯥꯛꯈꯤ ꯄꯟꯕ ꯌꯥꯏ ꯃꯗꯨꯗꯤ ꯃꯥꯏ ꯊꯤꯔꯕ ꯁ꯭ꯔꯤ ꯒꯣꯒꯣꯏ ꯚꯣꯠ ꯃꯁꯤꯡ ꯂꯤꯁꯤꯡ ꯅꯤꯐꯨꯇꯔꯨꯛꯀ ꯆꯅꯤꯒ ꯍꯨꯝꯐꯨꯇꯔꯦꯠ ꯐꯪꯈꯤ ꯈꯦꯟꯅꯔꯤꯕꯁꯤ ꯚꯣꯠ ꯃꯁꯤꯡ ꯂꯤꯁꯤꯡ ꯀꯨꯜꯍꯨꯝꯗꯣꯏꯒ ꯆꯥꯝꯃꯒ ꯃꯔꯐꯨꯅꯤꯊꯣꯏꯅꯤ ꯁꯤꯜꯆꯔ ꯀꯟꯁꯇꯤꯇ꯭ꯌꯨꯑꯦꯟꯁꯤꯒꯤ ꯑꯣꯏꯅ ꯔꯥꯖꯗꯤꯞ ꯔꯥꯏꯅ ꯚꯣꯠ ꯃꯁꯤꯡ ꯂꯤꯁꯤꯡ ꯍꯨꯝꯐꯨꯇꯔꯥꯇꯔꯦꯠ ꯍꯦꯟꯅ ꯐꯪꯕꯒ ꯂꯣꯏꯅꯅ ꯆꯥꯗ ꯍꯨꯝꯐꯨꯃꯉꯥ ꯗꯁꯃꯤꯛ ꯇꯔꯨꯛ ꯑꯃ ꯐꯪꯗꯨꯅ ꯃꯥꯡꯖꯤꯜ ꯊꯥꯅ ꯃꯥꯏ ꯄꯥꯛꯄꯒꯤ ꯐꯤꯕꯝꯗ ꯂꯩꯔꯤ ꯂꯝꯕꯥꯅꯔꯤꯕ ꯀꯪꯒ꯭ꯔꯦꯁ ꯃꯤꯔꯦꯞ ꯑꯚꯤꯖꯤꯠ ꯄꯥꯜꯅ ꯂꯤꯁꯤꯡ ꯀꯨꯟꯊ꯭ꯔꯥꯃꯥꯄꯟ ꯍꯦꯟꯅ ꯐꯪꯕꯒ ꯂꯣꯏꯅꯅ ꯆꯥꯗ ꯀꯨꯟꯊ꯭ꯔꯥꯍꯨꯝꯗꯣꯏ ꯗꯁꯃꯤꯛ ꯑꯃꯒꯤ ꯆꯥꯡꯗ ꯚꯣꯠ ꯇꯥꯈꯤ ꯑꯦꯁ ꯌꯨ ꯁꯤ ꯑꯥꯏꯒꯤ ꯕꯕꯇ ꯆꯀ꯭ꯔꯕꯔꯇꯤꯅ ꯚꯣꯠ ꯆꯥ ꯇꯔꯨꯛꯃꯨꯛ ꯐꯪꯗꯨꯅ ꯑꯍꯨꯝ ꯁꯨꯕꯗ ꯂꯩꯈꯤ ꯂꯈꯤꯄꯨꯔꯒꯤ ꯑꯣꯏꯅ ꯍꯥꯟꯅꯒꯤ ꯃꯟꯇ꯭ꯔꯤꯁꯨ ꯑꯣꯏꯔꯝꯂꯕ ꯀꯧꯁꯤꯛ ꯔꯥꯏꯅ ꯚꯣꯠ ꯃꯁꯤꯡ ꯂꯥꯛ ꯑꯃꯒ ꯂꯤꯁꯤꯡ ꯀꯨꯟꯃꯔꯤ ꯍꯦꯟꯅ ꯐꯪꯗꯨꯅ ꯃꯥꯡꯖꯤꯜ ꯊꯥꯅ ꯆꯠꯂꯤ ꯂꯣꯏꯅꯅ ꯃꯥꯏ ꯄꯥꯛꯄꯒꯤ ꯐꯤꯕꯝꯗ ꯂꯥꯛꯂꯤ ꯂꯝꯕꯥꯅꯔꯤꯕ ꯀꯪꯒ꯭ꯔꯦꯁ ꯃꯤꯔꯦꯞ ꯗꯥꯛꯇꯔ ꯃꯥꯏꯃꯨꯝ ꯁꯥꯟꯇꯤ ꯀꯨꯃꯥꯔꯅ ꯚꯣꯠ ꯃꯁꯤꯡ ꯂꯤꯁꯤꯡ ꯀꯨꯟꯇꯔꯨꯛ ꯍꯦꯟꯅ ꯐꯪꯗꯨꯅ ꯀꯧꯁꯤꯛ ꯔꯥꯏꯒꯤ ꯃꯇꯨꯡ ꯏꯟꯅꯈꯤ ꯙꯣꯂꯥꯏ ꯐꯪꯒꯤ ꯑꯣꯏ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ꯔꯥꯎꯟ ꯇꯔꯥꯇꯔꯨꯛꯀꯤ ꯃꯁꯤꯡ ꯊꯤꯕꯗ ꯕꯤ ꯖꯦ ꯄꯤꯒꯤ ꯃꯤꯔꯦꯞ ꯑꯣꯃꯤꯌꯣ ꯀꯥꯟꯇꯤ ꯗꯥꯁꯅ ꯚꯣꯠ ꯃꯁꯤꯡ ꯂꯤꯁꯤꯡ ꯅꯤꯐꯨꯃꯥꯊꯣꯏ ꯍꯦꯟꯅ ꯐꯪꯗꯨꯅ ꯃꯥꯡꯖꯤꯜ ꯊꯥꯗꯨꯅ ꯆꯠꯂꯤ ꯑꯗꯨꯒ ꯀꯪꯒ꯭ꯔꯦꯁ ꯃꯤꯔꯦꯞ ꯗ꯭ꯔꯨꯕꯣꯖꯤꯋꯇꯤ ꯄꯨꯔꯀꯥꯁꯇꯅ ꯃꯇꯨꯡ ꯏꯟꯗꯨꯅ ꯆꯠꯂꯤ